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
3: 对对对对，
4: 希望呢能够在嘉哥生日之际，我的生日即将到来之时，
3: 不是讲好我们一起过吗？
4: 对，就是那个时间段嘛，能够完成我们的梦想。
3: 哎，小黑要不要去啊？啊，小白要不要去啊？
4: 一个一会儿点头点得像拨浪鼓，一会儿摇头摇得像拨浪鼓，
3: 两个人也真的是不容易哈。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有一帮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好，就时时刻刻会有人关心你，会有人爱护你，
4: 就会你会知道真的你不是一个人，
3: 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大家子，对不对？当你遇到困难，所有人一起上，当你获得成就，所有人都为你鼓掌开心。
4: 对，就像是我们一开始上早班的时候会觉得说呢有很多的困难哈，要调整自己10年甚至20年的作息，非常艰难。但是发现呢我们居然因为上早班收获了这么多可爱的夹心饼干。
3: 家人，
4: 对，真的就是家人一样，你就会动力满满。现在每天呢做节目的2个小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
3: 虽然群里面经常也会有一些家人退出，但是没关系，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0: 小哥啦，外卖小哥晚上饿得过去喝一汤，喝一碗。
1: 对，而且重点就是可能很多的南京的朋友还接受不了那个味道，是吧？
0: 有一点吧，可能北方人会比较喜欢。
1: 对
0: 对啊，比如说你像小白，他是徐州人，你喜欢吃羊肉吗？
2: 还可以，
0: 对吧？徐州不是有个扶羊节吗？
2: 对，反正徐州有很多羊肉汤、羊肉面这种馆，还蛮不错的，
0: 蛮不错的吧？对吧？
1: 像徐州的话呢，整体来说烧烤很多，
0: 哎，对，
1: 非常火。
0: 羊肉串我还可以啊，
1: 但徐州整体来说也是重油重盐，
0: 重辣。
2: 对，
1: 重辣，对。
0: 我到徐州去，我感觉
1: 我是真吃不消啊。
0: 我也不行，我跟你说，我到徐州去啊，就吃了几顿以后，我感觉我的胃里面一直是火辣辣的，我老想上厕所，但是又上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油，它有油。它有油那个给你包裹住，然后让你的肠蠕动的蠕动不起来。
0: Oh, no. 我们来看看家人群里面那个我跟雨夜哈 YUYU 我说记得要喝豆汁儿，他说是刷锅水的味道吗？不是，
1: 比刷锅水可难喝多了。
0: 但爱喝的人非常爱喝，很多老北京人非常喜欢喝。
1: 我就在想，是不是它有口感回甘的感觉？
0: 那就像榴莲呢，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一口也吃不下去啊。
1: 对，榴莲就是闻着臭嘛，
0: 对，
1: 吃起来是香甜的。
0: 那一天我们同事给了我两个活珠子，一个五香的，一个是正常味道的啊，香辣的。我拿回去，我就给我小外甥吃。我本来以为他会不爱吃的，结果他超爱吃。他说那个里面的汁儿有一股小鸡仔的味道。
1: 果然是童言无忌，说的这么准确呢。
0: 对，我说他就是小鸡仔的味儿。当然，就我觉得活珠子也是一样，我妈就是完全看都看不得。但我就还蛮爱吃的。
1: 我懂，我懂，但一样的嘛，每个人他都会有接受的程度的不同。
0: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像螺蛳粉一样的，喜欢的人也超爱，我就超爱吃螺蛳粉
1: 啊。螺蛳粉是臭臭辣辣的。
0: 对，到柳州吃螺蛳粉。你到广西讲吃螺蛳粉。
1: 螺蛳粉，一定要这种感觉
0: 啊，吃螺蛳粉。
1: 就是要死不活的感觉哈，
0: 对，难受想哭的感觉。
1: 我怎么感觉像智商不到位的感觉呢？
0: 我们在做节目做下去的时候，感觉后来别人要怀疑我们的智商是有问题的了哈。好，那大家都没有跟我们讲，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有没有去北京喝过豆汁儿啊？你们觉得那个味儿怎么样？
1: 对呀，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喝过，或者说大家提到这两个字就已经开始大脑有反应了，肠胃不舒服了也可以哦。
0: 倒也不至于说肠胃不舒服，但是真的我就不知道。它到底好喝在哪里？而我一开始很单纯的以为豆汁儿就是豆浆。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很像嘛。
0: 对，
1: 因为豆浆也是汁液。
0: 哎，我们的斯文孙来了，斯文孙，欢迎斯文孙。哎，斯文孙，告诉我们一下，你有没有喝过豆汁儿啊？你觉得豆汁儿怎么样？感觉如何？
1: 不是不是，我在想，其实能不能在我们的家人群当中，我们的夹心饼干里面找到一位爱喝豆汁儿的，是不是非常难？
0: 对，你们有没有喝爱喝豆汁儿的？大家在那个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一下，或者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下，有没有谁爱喝豆汁儿？
1: 对对对，喝过豆汁儿并且爱喝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
0: 你们喝过吗？
1: 就是喝过呀。小白的不是小黑的那个表情是这样的啊，就是他喝过，但简直是呢翻了个白眼吐了个舌头。
0: 你喝过吗？小白没有。
1: 不要轻易尝试啊。
0: YUYU 说我也以为是豆浆，马上这回去喝看看 你会后悔的。
1: 你先闻一下啊。
0: 对，
1: 你先闻一下，然后一下你就通感了，或者是说呢你掐着鼻子喝进去。
0: 我后来才知道豆汁儿是绿豆发酵做的。
1: 绿色的。
0: 它也不至于到绿，有一些是绿色的，但它是绿豆发酵的。
1: 绿豆发酵。
0: 我们的豆汁豆浆是黄豆发酵的。不是没有发酵，黄豆磨的。
1: 对，
0: 它那是绿豆发酵的。
1: 对，发酵的。发酵嘛，就肯定有酸酸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酸酸臭臭，你是不是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0: 对，我无法想象。因为当时我真的看到了朱燕老师在那呕吐的那一刹那，我真的觉得算了，我们也不要轻易尝试了，所以我是一口都没喝。我怕好
1: 没花钱吧？
0: 花钱了，怎么没花钱买的呀？
1: 那你赠送给其他的人好嘞，旁边喜欢喝的人。
0: 我没花钱买，他们花钱买的，李心洁花钱买的，我才不花钱买。这个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0: 创业啊，对，当时创业呢，可能也是一些机遇吧。一个是我很喜欢狗狗，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宠物行业呢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就是带狗狗出去，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没有什么酒店啊、餐厅啊都不允许宠物进。然后呢，正巧我有一位加拿大同学，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宠物寄养酒店。然后我有去看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是看了之后，因为我做过五星酒店的这个管理人员、总经理，然后我觉得，哎，如果能把这种，星级酒店的管理带到这个宠物这个行业，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和增长的空间。于是呢，我也和我这个同学，我们就研究，然后之后呢，在天津做了第一家我的这个。宠物乐园，宠物寄养酒店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对，这是我进入这个宠物行业的故事。
1: 其实是首先自己有一颗爱狗狗的心，对，然后其次呢，发现了呢，您觉得还可以更多的去改善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要有一个这个人宠友好的空间呈现给大家，对吧？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很酷哦。
2: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无论是在五星级酒店的工作，还是到外企500强的工作，其实都给他后面做这件事情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没错。
2: 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1: 是的哈，您现在做宠四季哈，宠四季呢就是宠物的宠，四季如春，四季的那个四季
2: 一年四季的四季。
1: 嘛哈。哦，就是应该是呢承载了您对于宠物友好空间的这个很多的想法。那在您的心中啊，一个真正的让人和宠物都觉得舒服，然后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具备哪些的一些特点啊？
0: 其实。做宠物乐园这么多年，其实也走过很多的弯路。接下来我们计划大概9月份、11之前，我们会开业。可能我亲手打造的第7家宠物乐园，在昆山。
1: 哦，
2: 那就
1: 厉
2: 很近，
1: 害！
2: 就在苏州的昆山。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
1: 对。

0: FM 91.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3: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
2: 服务消费增势稳，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哪些新活力？扩大内需，增长动能如何培育？怎样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 5.3%，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4.4%。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十余家
2: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技术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0: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3: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

0: 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练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3: 是的，消费的15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
0: 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妍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上半年服务消费零售额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2%，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我们国家拥有

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四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首发首秀。
1: 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0: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如何重构生产方式，释放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郝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知道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在上海举办了8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我们中国在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到底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独特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欢迎王所长。还有一位呢是优必选副总裁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欢迎继超。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大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

0: 这些机器人其实也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呢是逐步的成熟，数据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相信为了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都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展会上，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些眼花缭乱的产品啊、功能啊，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很多的一些发展路径和应用场景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
0: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行星的、基于斜波的啊，这些这个就是舵机的啊，逐步的就是大家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了。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特定领域应用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像 VLA 啊世界模型这一块呢，也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验证。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也逐步去清晰了。
2: 对。逻辑的闭环，以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去开拓。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比如国家层面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对一些关键公性的技术是由国家去下力气去攻克攻关，然后去为整个产业赋能。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像科研机构，也是需要在创新这个环节也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些产业治理，比如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制定，比如我们现在机器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何去更好的规避它。然后在标准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1: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都是需要共同来搭建良好生态。
2: 对，
1: 那从企业的角度呢，你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上下游，就产业链到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技术是行业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其次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底线啊，或者前提。那么在通过这个不同的开放的这个场景来促进技术的迭代，那么最终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闭环来去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因为在这个生态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首先要突破数据，因为数据是任何人工智能的一个基座，数据也是未来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燃料。那其次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是标准。这个标准呢，不光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能够实现硬件接口的互联互通通信协议的标准，包括数据这一块的这个标准，才能够进一步去扩大这个整个的产业的一个基础。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在在我们要

0: 鱼，这是白鱼。
1: 这白鱼值钱吗？
0: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腌吃，非常值钱。
1: 那卖多少钱啊？
0: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牛尾巴，是最好的鱼。
1: 哦，
0: 明鱼。
1: 都牛尾巴。
0: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穿钉子。
1: 大穿钉子。
0: 对。你看这。
1: 还有其他名吗？
0: 这穿钉子就叫穿钉子。
1: 哦。
0: 穿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
1: 哦、我们
0: 把它放生。
1: 看一下啊。
0: 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2: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这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卖，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3: 哎，
1: 李子，大白鱼，
3: 今天这条鱼挺好，这条鱼多少钱的？
1: 白鱼40。
3: 你这一口篮子吧，你别40-50的了。
1: 那都单腰，胖货是120。
3: 啊，
1: 牛尾巴是100。
3: 行，这条玩意儿全来了。
1: 啊，
3: 好鱼我全来。
2: 温宝平告诉我们，开江鱼经过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没有土腥味，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3: 你都给我收干净了。你现在那个傲乎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像打上来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就是挑好了咱就留点。
1: 这个鱼价怎么样啊？
2: 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4: 对啊，买的计划。
3: 哦。
4: 嗯，对，还有穿钉。
1: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4: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嗯，味道也鲜。嗯、
1: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4: 这个就是煎炖，穿钉就是酱炖。
5: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你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4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烤，那才香呢。
2: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6: 开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傲花。这个傲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头，这江打上的鱼是傲花鱼，三花一杠。
3: 哦，
6: 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傲花。
1: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6: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瓣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傲花。哦，
2: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罗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6: 现在就最高的是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3斤5斤的就是150一斤，2斤多的就是120、100，反正这样就70-80。
2: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0: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罗，中间有傲花、季花、边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傲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的品种都不一样了。
2: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6: 这是白鱼，这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1: 那现在是啥价啊？
6: 现在嘛，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是20多块钱，要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1: 最近行情怎么样？
6: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

0: 最近能拿到25。
1: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0: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嘎了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有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1: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2: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就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3: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2: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1: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港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2: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3: 哦，这不是一种啊。
2: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3: 哦。
2: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一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它一勾的话就挺疼的。
3: 哦。
1: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3: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4: 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透红。
2: 它有个特点，就是
4: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看到没有，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吃食的，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一样的。
3: 它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4: 朝下它在泥里往出食，就是来回这么搓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1: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人欢迎。
5: 它有牙，啊，这大牙。
6: 哦，它都是尖牙呀。
5: 对呀，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6: 特别有活力的
5: 啊。
6: 那你这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啊？容易被咬啥？
5: 刮过手，就是拿着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6: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5: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6: 它吃肉长个也快。
5: 对，
6: 最大能长多大？
5: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他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6: 狗鱼值多少钱？
5: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1: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3: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2: 臭鱼，李子，草呗。
3: 这咋还叫臭鱼呢？
2: 就是搁这里头。
1: 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7: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1: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60度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

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八成热盘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熬花在当地同样采用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熬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儿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熬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熬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一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牵，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松花江畔湖水之边，一冬沉寂，开江鱼鲜正当时。
2: 开江鱼第一鲜，
3: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
1: 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鲜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4: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1: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出身，清朝在这里设立的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为皇家捕鱼。
4: 开江鱼从辽金呐到清朝啊，咱们打生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上贡贡品，那么就是以松花江的鱼为主。
1: 每年随着春季的到来，湖上冰雪消融，开江鱼美食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吉林蛟河市的苏尔哈渔场坐落在松花湖畔，三面环山，水域广阔，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渔猎文化而闻名。满语苏尔哈意为晾晒渔网的大城院，这里还曾是清朝专供皇家鱼的贡鱼村，自康熙以来便以鱼质鲜嫩、品种齐全著称。四月，随着松花湖冰层解冻，苏哈尔渔场正式开启春日开江捕捞季。
5: 刚开江都抢
6: 打了2万左右斤，能卖到4-5万左右吧。今年最好的网了，现在暂时先看是最好的网。
1: 4月19日，这里一网捞上的20000斤鱼。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驱车2小时赶到渔场，准备记录下开江鱼收网的丰收场面。但是不巧的是，这气温骤降，捕捞队从凌晨等到现在都无法下江。
6: 3点起来风就老大了，得有5、6级、6、7级吧。
7: 哦，那会儿你想什么呢？
6: 我寻思完了，今天出去了，耽误一天呢。
8: 今天肯定是瞅这样是够呛，
6: 主要下雪刮风，也危险，太危险，风天。
1: 嘴上说着出不去，但师傅们仍早早地来到渔场，在码头等待。按惯例，捕捞队得在4点半左右将渔网下到江里，而此时已经是早晨7点半。今天还有机会下网捕鱼吗？
6: 就是头五消风，我们还得出去。
7: 等于不怕下雪，
6: 对，不怕
7: 下
6: 雪下雨，就怕起风。
8: 三明一暗，暗处来风。
6: 对，
8: 三暗一明，明处来风。
6: 抱着有风，没有风了呢，我们赶紧出去。
1: 除了打鱼的师傅们和记者在码头同样焦急等待的，还有一些特意来看捕捞开江鱼的游客。
9: 有句话是这么说，说的是春捞秋捕，夏网冬凿。我原先最早的时候我跟过他们出去过，凌晨就天没亮就要需要起来，劳作是十分辛苦。
1: 周帅常在松花湖边写生，在他的笔下，

0: 师傅的脸庞是紫红色的，那是他们向这片湖水讨生活的印记。
1: 越打得多越高兴，完就不累了，有干劲儿。越打不着鱼越累，越搅得累，没有干劲。
2: 我们投放的是主要是花白鲢，这个鲤鱼和鲫鱼了，还有麻鲢子了，这些都是野生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个鱼自然的生长。捕捞的时候有规定，小鱼儿要放掉了，就是说的像花鲢都得达到五斤往上，五斤往上我们才能就是捕捞。
0: 上午九点，坐垫上的丁树伟也冒着风雪与泥泞准时出现在松花湖边，他手中叫卖打包的每一条鲜鱼都凝结着工人们的辛劳。
3: 都是回头客，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咱们的松花湖的三花一岛，澳花是100多块钱一斤，完了岛子呢也是在40-50块钱，卖最多就是大胖头。
4: 到了春季，这个季节就是胖头和鲤子比较多。
3: 胖头也是15-16块钱，大的20来块钱一斤，那个鲤子也是反正20多块钱。
5: 这个野生鱼，你看这个嘴多长。第二次，你看那个鳞片呗。
4: 金光，
5: 尾部这儿它比较窄，
4: 尾巴长尾巴小。
5: 对，再一个你要是真正想鉴明这个鱼的年轮，就摘下一片鳞，完了用放大镜一看，它这就跟树木是一样的，它是有年轮的。像这个鱼最低得6年吧。
0: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6: 我们8点来钟就来了，
4: 准备了多少条鱼？这儿当成那个家庭团聚日了。
7: 是啊，我们觉得吉林市的青山绿水是最好的，是最亲切的，也是最怀念的。刚才吃的胖头鱼，鱼的品质还那么好，而且味道更丰富了，我们觉得更好了。
0: 原来
8: 一些特殊的种子资源的保护这么一个基地，当时叫丰满大坝。那么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在大坝上修了过鱼通道，这样的话保证洄游鱼类来进行一个洄游，进入到我们松花湖进行一个产卵。
0: 张伟在丰满区开了20年山菜馆，为了保证鱼鲜，他坚持每天天不亮亲自去挑鱼。他说，如今渔业公司统一打捞供应开江鱼，让鱼的质量价格都比以前更稳定了。
9: 你不洗澡的话，有时候买东西有的鱼它不一定说那么多，因为它打鱼的时候它不一定说是天天都有，所以碰着的时候质量好品质好的时候咱们就多存点。你像那个小杂鱼的话，这些小鱼的话，你这个是吧，它就基本上它就出水它就死了，基本上买不着活的。它一鱼鳞背上的
0: 花就是鳊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儿，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儿却不柴，满口浓香。
10: 就这种红烧做法最好吃，圆嫩，而且呢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11: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12: 鳊鲊可以红烧，最愿意吃是鲫鲊，鲫鲊特别香特别鲜。
13: 鲫鲊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然后又保留了一定的鲜美。
0: 东北人口中的鲫鲊可不是鲫鱼，是一种叫花滑的鱼，身形细长，肉质软嫩，酱嫩入味之后撒上一把小葱，鱼肉越抿越香，千万不能错过。厨师江艳辉制作的胖头鱼鲜香醇厚，别有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12斤的最佳，鱼肉厚实不长。

0: 白，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十多种，加上自制的酱料炒香，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儿。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1: 鱼好喽，下灵魂把握，
2: 一口开胶鱼。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引人瞩目 ，L4 级自动驾驶量产方案集中发布。
3: 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
2: 智能驾驶强制国标密集落地，多地扩容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打造一体化智慧交通生态。
4: 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

0: 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1: 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看，智能驾驶已不再只是技术演示。从能察言观色的车载 AI 智能体，到落地海内外的自动驾驶车队，软硬件的突破让汽车正在进化为有温度的出行伙伴，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一个更具想象力的生态正在成型。当车路云一体化走向纵深，智能驾驶串联起的将不仅是汽车工业，更是人工智能、交通基建与智慧城市的万亿级蓝海。中国方案正在定义未来出行的新坐标，也让我们对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再会。

意，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4: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3: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5: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
1: 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那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对，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0: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1: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

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基本能让我们发射卫星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在想就当

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

0: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半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1: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

0: 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这是转弯。
2: 两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0: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2: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十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两组巨型螺旋桨上。
0: 刚才说的，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2: 这两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0: 那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
2: 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3: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
4: 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2: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利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96亿元，十四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5: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2: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 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

0: 的重任。
1: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业务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0: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2: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阻肺的 LY104。这2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出这个研发费用啊，
3: 树脂聚合它就凝固了啊。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被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0: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3: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啊。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啊，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0: 这一组刚刚从液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新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3: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0: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业绩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4: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0: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

0: 那么经过市场回调完毕之后呢，市场做了一个二次测试，我通过这个叫微可复操盘法的下跌四部曲来进行判断底部的话，那么刚好其实在上周星期四啊，应该是我连线的那一天哈，
1: 嗯，
0: 那一天其实就是一个二次测试的低点，那么那个低点出来了，理论上就是应该会向上向上涨，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它兑现了，那么今天市场上涨其实是有重大意义的啊。我从两个维度来聊一下。那么第一个点就是，今天市场的最高价过了7月22号的3884万。那我们不是说无稽之谈，也不是说凭感觉，就是我呢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理念啊，就是给所有的我们包括内部会员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理念是客观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市场。那我们客观理性看待市场，我们都是要有标准的，比如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对吧，好有好的标准，不好有不好的标准。比如说接下来我教给大家去一个比较非常简单的判断市场反弹反转的方法，对吧，你比如说6月8号开始起来这一波上涨，那为什么叫反弹不叫反转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这一波为什么我们说它有机会发生反转，而且会走出一个大的波段行情，哎，那它俩又是不一样的。你说它要是涨的幅度，你发现那么后面目前这一波幅度它还没有前面这一波幅度涨得快，对吧，没有它涨得那么高，空间没那么大，那你怎么说它就可能就反转，那么这就是仅仅是一个反弹呢，对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我是基于市场的周线走势图啊，周线我前面啊，因为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可能听过，那么我们判断市场的规则就是在一个关键点到来之后，那我们就能用得上它了啊。比如说前面已经历经过一个月时间的下跌，那我给送给大家一个口诀判断啊，就是下跌时间满月，啊，反向三阳，啊，看反转，啊，这是我对市场判断反转的一个技术手段。那么这个你可以去在历史的数据上面可以去回测，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1: 嗯，再说一遍
0: 啊，就是下跌时间满月，反向三周看反转，
1: 啊。
0: 对吧，比如说你像这个34258点开始下跌，到目前为止它肯定是超过一个月的下跌嘛，两个多月下跌了，对吧，那么到目前现在为止你看啊，已经一根阳线两根阳线三根阳线。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

0: 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下午好，我是杨奇。下半段投资小课堂将继续为各位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来跟我进行互动和交流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生物医药能成为主线吗？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您的这个判断啊。那么上半段也邀请了嘉宾啊，大家呢也听到了啊，这个就像听众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明显这个还是能够看到大家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的。还有一朋友说了，科技业绩很好啊，怎么能叫伪科技呢？啊，嗯，这个您可能误会这个郭老先生的意思了，他所谓的伪科技。
2: 三月份前的现状呢，已经实现了六连阳，虽然这两天也是缩量上涨的，但整体的结构上呢，可以说还是比上证大盘要强很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Q2， 它的强弱情况呢，在上周在本周三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它已经翻红了。然后呢，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考验，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调整考验。但只要这种考验背后 ，QR 的强势能够保持，那么我觉得它未来呢依旧是会比较好。而权益等权比较好，往往就意味着个股的活跃程度还是可以的，会有积极的表现。那现阶段的权益等权的操作模式不用做更改，依然是顺势守势的原则。在周三给大家提到，如果未来上涨是正常的，如果出现调整，只要关键的防守节点不被破坏，那就当成是健康的回调。而我们顺势守势的操作方针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口诀，叫有缺口守缺口，没有缺口的情况下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那由于这两天上涨成交量是萎缩的，所以权益等权的防守低点依旧在周三8月5号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价。也说如果我们产生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今天上午盘中这样的调整，但是它根本没有威胁到这个低点的时候，那我们无需担心，属于健康调整。如果你一看到调整很想去把那种细节都做到位，比如说像今天上午发现个股差了，你去干嘛，想做一下卖出后面买回来的操作，结果人家拉回来了，就得不偿失，这就是刚刚我说的因小失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了这个地方未来的节奏关键点呢是在证券板块上带动市场加速，这就是市场有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的可能的一个前提。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今天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不同，怎么不同？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助

0: 从周二开始呢，这个市场开始有所表现，这边包括像通信、电子、有色等等这些方向涨幅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市场的成交额呢，也从周一不足2万亿，逐渐放大至周五超过2.5万亿，所以能够明显看到市场的情绪是在显著的转暖的，这背后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在7月份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有了一轮这种超跌修复，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从基本面来讲，当前 AI 产业的趋势并没有被证伪，再加上我们看到前期这个政策的托底，最后随着这个业绩中报期的这个到来，那么一些景气的行业和标的正在逐渐的被验证，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当前市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特征呢，就是。这个资金从前期的这种偏防御、偏防守、红利型的这种板块里面，逐渐的在向科技成长方向切换，这种跷跷板效应是比较显著的。那如果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当前可能市场的底部基本上是阶段性的确认了，但更多的我们看8月份还是应该以这个结构再平衡为主。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业绩的披露，那对于这个景气方向的指引，主持人。
1: 所以从风格上来看的话，经历了7月份的深度调整之后，市场的主线重新回归到科技上来。
0: 可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尤其是本周以来吧，这个科技又重新的回到了大家的视野里面。
1: 那我们看到呢，医药生物板块表现比较强劲，而且这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板块已经不止一次有比较好的表现了。那对于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呢？
0: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以来的这个医药生物，包括像其中这个创新药板块表现比较好呢，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带动的。比如我们去看这个消息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药明康德其实它中报披露之后，将全年的营收指引大幅的上调，其实是超过市场此前的预期的，所以说这种消息面的影响形成了一定正向的这种刺激作用。那从行业的基本面来讲，当前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创新药产业它的趋势正在逐渐的强化，那么2026年。当前这个行业 BD 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的70%以上，但现在呢，刚刚只过去了7个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种行业是在加速发展的。
2: 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4: 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股票市场，请到富国基金胡文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最新的一个观点。您好，胡文浩。
5: 你好，主持人。
4: 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虽然科技股在七月有深度的调整，但是经过了这个大涨，可能意味着相关的调整趋于尾声。那对此不知道您怎么看？
5: 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就是7月份我们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首先，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说担忧这个资本开支。不能否持续，包括就说北美云厂商的巨额开支能否持续，其实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触发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市场那个交易端这个去杠杆，包括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从高点回撤也超过20%，这个 AI 和存储巨头都走低，直接拖累了这个亚太市场，引起了全球的科技板块的调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交易拥挤度比较高，前期的科技板块涨幅也比较大，在这个杠杆资金退去，包括获利盘的兑现出逃，然后也加剧了板块的波动。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美联储这个它这个加息的担忧也抬升了这个美债的利率，也压制了这个成长股的这个估值包括7月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处于一个业绩的真空期资金也在规避这些业绩不确定性，然后有一些这个逃离这个科技板块。至于我们看的是否接近尾声，我们觉得当前市场调整其实已经比较充分了，当前正在处于一个震荡磨底，或者说是一个结构性再平衡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当前这个政策端嘛，释放出明确的这个稳市场的信号，多路资金积极入市，再叠加上我们这个企业的盈利修复，基本面比较好，流动性也比较宽裕。两融资金的这个活跃度也在下降，这个抛压基本也释放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市场的进一步下探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市场有望迎来这个回调之后的一个修复的行情。
4: 就是调整在您看来是比较充分了，对吗？
5: 对。
4: 嗯，您刚刚其实也谈到了，近来这个政策面确实频繁在释放这个相关的稳市信号。那这些利好能不能扭？

0: 转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情绪，包括对于后市走势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推动作用？
1: 是中期来看，我们觉得科技仍还是这个市场的主线。下一阶段呢，科技的这个内部可能会更加的分化或缩圈。随着这个 AI 硬件资金的松动，下一轮的窗口期可能有望更为均衡，包括这 AI 的中下游啊，包括泛科技啊，或者有景气度的这些非科技方向，可能也有一些机会。短期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海外对我们国内光门块的打压，包括这个可能还有这种带平衡的因素，可能都会扰动短期的这个市场。
0: 嗯，您觉得对于当前基金投资人来说啊，更需要关注哪一些因素？那如果这个投资体验比较差的话，该怎么做？也请您给投资人带来一些建议。
1: 我觉得当前科技股其实这个止跌的信号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说要到真正说到反转，我们其实还要观察以下几个点。一个就是海外龙头，要看它科技龙头是否能企稳，包括我们看日韩的股市，包括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

再跌，所以就造成涨的时候追涨，跌的时候杀跌，难以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所以一旦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大家就会恐慌割肉，甚至有很多散户还会问一个问题：我的股票会不会跌没了？只要你的股票不退市，那只要它还在交易，怎么会跌没了呢？但是跌的时候就是这么恐惧，人类的这种贪婪和恐惧其实是本能。那么做投资做好，就是要克服人性的不足，啊，克服人性的弱点，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做出好的业绩。那巴菲特他能够在美股大牛市里面不断的减仓，只保持30%多的仓位，而在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

0: 那前台每天呢是打卡上下班，时间非常的固定，需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说服从领导的安排。那么公司呢按月给他发固定的工资，他干的活其实就是门店日常运营啊，这个也是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过这家企业为了省钱啊，他不跟前台签劳动合同，而是跟他签了一份劳务服务协议，协议里面就通篇强调的就是双方我们是劳务合作啊，我们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缴纳社保。那么后来呢，这个员工被单位辞退了，他去申请劳动仲裁，单位啊在仲裁庭上拿着当时签的那份劳务合同说，哎，你看我们签的劳务嘛，他不是我们的员工。那结果怎么判呢？您猜会怎么判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此刻的互动话题来留下您的观点。那我们就请出张律师，我们就以这个案件来展开啊，我们先把这个结果先搁一搁，先来帮大家捋一捋啊，就是大家很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乍一听都是这个干活拿钱的关系？您帮大家先梳理一下。
1: 嗯，我先给大家先梳理一下。我相信很多老板企业的，如果想要降低自己的用工成本的老板，
0: 嗯，
1: 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感兴趣。
0: 嗯，
1: 也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企业的当事人问我们律师，做这种合同我们能不能约定为劳务啊，能不能不要签劳动合同？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啊，
0: 嗯，
1: 这个首先这个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保护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啊，比如说这个单位动不动把劳动者解除，可能单位规章制度设置不合理啊，
0: 嗯，
1: 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啊，就涉及到违法解除，
0: 嗯，
1: 要双倍赔偿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一定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签合同，一定要给员工上社保，
0: 嗯，
1: 那么员工出了工伤制度之后，单位还有义务要给他替他去报工伤。哎呀，单位觉得成本太高，
0: 对，这些都是成本。
1: 比较简单，第一，他们反复强调，这个我们单位的本职工作与这个劳动者所提供的本职工作是不同的，
0: 嗯，
1: 第二个。也是经常有些单位提的万能法宝，
0: 嗯，
1: 我们这个岗位是临时的
0: 啊，
1: 哦，不是这个过一阵子可能就没有就要取消的。
0: 嗯，
1: 第三个那就是直接啊在庭上表示，哎，当时签协议的时候那个他是同意的，我们跟他讲的很清楚，劳务就是劳务，要是他不知道是劳务就不要在我们这儿干
0: 啊，就是反咬一口是吧？
1: 啊，反咬一口，
0: 啊，说你当时这个字儿你都签了，我们确实也给你解释了，对吧？只是当时没有录音录像。哈哈，
1: 对，但实际上呢，单位在这个问题上他又犯了一个最严重、最要命的错误。
0: 嗯，怎么说？
1: 像我刚才所说，你合同上确实是写双方是劳务关系，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你在合同里面又约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管理规定呢？
0: 啊，就前后矛盾了。
1: 这个本不就是跟自己所说的话互相矛盾？
0: 啊，嗯，就是明显是这个里外不一致了，有一点，
1: 对吧？你不能既要劳这个所谓的员工接受你的管，
0: 嗯，
1: 又不想为他承担过多的责任，
0: 嗯嗯嗯，
1: 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0: 嗯，所以其实说白了，如果这家公司承认这个前台是他们的签的是这个劳动合同，其实相当于就是他们付出的成本要多很多，因为刚刚一开始你也说了，那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呢？就具体如果认定是劳动关系，那比如说员工被单位辞退的话，那他们需要进行哪些补偿？

0: 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涉及到食物中经常用的所谓叫做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情况多种多样，比如所谓的单位认为，我们经常在食物中知道能遇到的，单位说你不适宜单位的工作岗位，或者是给一些模棱两可、飘在天空中的理由，叫你明天不要来了，或者以各种各样所谓的行为，比如说取消了钉钉打卡的权限，移除了工作群，这个单位门口的门禁识别无法使用等，通过这些行为表示要跟你一刀两断，而给出的理由呢，却似乎在法律问题上经不住推敲的，这叫违法解除，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目前审理一些顾问单位企业的合同中发现的，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动跟劳动者约定不交社保。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个新名词叫社保补贴。
0: 什么意思？
1: 可能大家都很奇怪，什么叫社保补贴？
0: 对对对，
1: 把这个词儿我再拆分一下给大家理解。单位和劳动者会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好，这一部分社保补贴是随你的工资发放，但是你要记住，这个社保补贴不是工资，很奇怪吧？随工资发放，但不是工资。那有人问是什么钱？单位接下来讲了这个社保补贴就是我们原本应该交给社保基金的钱，只不过应你的要求，我们把交给社保基金的钱不交了，发给你。但是我们与往往律师呢会建议这些单位要慎重，因为你做出这样的规定，将来拿出这样的证据，无非于就在法庭上或在仲裁庭上承认自己不交社保。
0: 对，其实是一个严重的一个事。
1: 是的，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单位呢，对此可能有的单位就不以为然，有的单位甚至表示，大不了最后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要跟劳动者约定好，将来如果你劳动者倒打一耙，追究我们单位责任了，你得把当时的钱吐出来，而且还得给我们所谓的叫资金占用的利息。其实我也跟有些单位聊过这个情况，单位的意思呢，就是说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的降低劳动者主张的风险。但是我们确实告诉他，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单位你是跑不掉的。但是他们似乎对于这种风险问题的防控，他们认为是尽可能降低就行，但他们也漠视承认风险的存在。
0: 就是可能还是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是吗？
1: 对，很多企业现在目前发现，很多企业都抱着这种侥幸心态。
0: 但是万一真的出了事儿的话，其实法律并不保护他们这样的行为。
1: 是的，并不保护这些情况。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存在吗？
1: 比如说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不给劳动者上社保的过程中出现了工伤事故，有的单位甚至于连报工伤也不去报了，因为法律规定出了工伤事故之后，单位是要带劳动者报工伤的。但不知道是出于这个没有买社保怕被追究赔偿责任的原因，还是以其他某某，比如说对于劳动这个所谓用工风险防范意识的所谓的低下，甚至于到最后连工伤这块的报工伤的事儿也不做了，所以劳动者跑来咨询律师说，问律师该怎么办。有一些劳动者容易激动，尤其是在之前与单位发生矛盾的时候，当接到这样通知的时候，很可能是火上浇油的状态。人冲动之话就会讲出过激的话，这个话送给单位也送给劳动者，冲动是魔鬼，
0: 是
1: 有的时候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就很可能没办法弥补了。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劳动者而言，单位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让我走，我们都要问一句为什么，不要这个得出答案之后就不理了，不理不睬了。除非你不想维权，那无所谓。那如果说你事后还想要维权，要争个长短，争个高低，争个谁对谁错，务必要问三个字，为什么，
0: 一定要及时沟通，对吧？
1: 对，因为这三个字为什么就决定着你未来的仲裁和诉讼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被支持的可能。
0: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单位以这个你的上杆打卡没有符合考勤标准为由解除你，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单位，也遇到一些劳动者来咨询，他们好像似乎遇到这种问题总是执着于我究竟打卡打了多少啊，究竟在打了多少，跟我们在讲这个，比如说钉钉打卡记录怎么导出，对吧？有什么什么软件什么生成的 Excel 表格，自己有没有权限去修改，但他始终都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当这些证据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份证据还是之前的那份证据吗？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律师怎么说，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也就是说，怎么去证明你确实打卡数据就是客观的，存不存在着被篡改的可能。比如之前我们就遇到过一个案子，一个劳动者向单位提出了种种的赔偿要求，对吧？然后提出要求之后呢，就指明这个单位当时没有足额发放所谓的

0: 工资，
1: 嗯，
0: 单位拿出了这个所谓的考勤记录，
1: 嗯，
0: 证明已经足额发放。劳动者说这个考勤记录是不真实的，但是单位就跟劳动者去辩解考勤记录怎么是真实的。
2: 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3: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2: 律师怎么说？
3: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啊、基金投资这一块，或者是这个法律纠纷这一块遇到了问题，欢迎随时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提问。那么对于您的各种问题啊，在每周五的6:30你问我答，我们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及时进行一个回答。
4: 投资中的盈亏就像坐过山车，有高峰也有低谷，无论眼下是好是坏，都只是暂时的。投资世界瞬息万变，有个好心态很重要。
5: 理财广场愿您轻松理财，快乐生活。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再会。

0: 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十五五”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1: 嗯，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它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感到这个增长的质量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我们说能装进集装箱的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这个附加值非常高，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都是机电产品啊，电子产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上升呢，实际上它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的提质升级。那么在这个背后呢，是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绿色的发展呀，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
1: 那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0: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5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4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质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六章网里面提到的这种新型电力啊，然后包括算力啊，包括这个新型的通信网，然后传统的像水电、地下城市管网等等，这些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数字化的网联也在不断的这种加大。那么此外，围绕着这些新技术演进发展、新产业发展的这种基础
3: 值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4: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与 AI 技术

0: 深度融合的
1: 食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
2: 投研发，敢于拓展新的国别，敢于去玩新的业态和新的玩法。那么这种分布式的适应能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的韧性，还有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都在越来越强。
3: 嗯，那我们看到外贸数据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额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哈。赵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种外贸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现在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地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3: 嗯，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外贸还面临着全球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
2: 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3: 面对全球需求偏弱、地缘环境复杂的外部局势。

0: 3.9% 和 5.2%， 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

0: 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1: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当做这一家企业。

0: 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一菲，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什么呀？
2: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2: 走啦。
1: 走。
3: 莱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莱拉逛起来。
1: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2: 对，这个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2: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1: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2: 我15块钱，
4: 对，
2: 猜的
4: 差不多，
2: 猜的比较准，
4: 定做了是15块钱，
2: 对，
4: 对不对？
2: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3: 在奈勒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

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机器材料转型发展。
1: 光纤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连续生产。
0: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1: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2: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1: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榆林化工要同时面对

0: 通过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仅此一家。
1: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元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0: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2: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1: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元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宁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1000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费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3: 像我们这个煤基费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柏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1: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4: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
1: 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5: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炉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T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1: 高立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6: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1: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炜。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
7: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

0: 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或者苞米苗才更高。
2: 对，
3: 我说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还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2: 对，
3: 现在还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在这秸秆里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5: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妮玛世纪的
5: 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6: 绿醇
5: 啊，绿醇。

0: 单列共500架无人机，相势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

0: 只能做二点五 D， 这二点五 D 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其实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画素，然后我们都是用很多的画素这样组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设想一个3D 立体的东西在我们空中表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后方也有一个重叠的重影的，那其实我们会有些画面会影响我们观众的这些观感，所以我们会采用 2.5D 的方式。 2.5D 其实就是我们 3D 的一半。
0: 这位无人机光影创意设计师名叫张芷蓉，硕士读的是珠宝设计。从指尖的宝石到夜空的像素，空间的转换对他并非难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无人机表演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窗口极其狭窄。这种极限创作的节奏要求设计师要有
2: 来学习这个东西，
0: 航拍、植保、物流、调运，这些低空经济的热门应用场景都在教学大纲里被一一覆盖，整个周期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总体学费依照机型有所不同，大都在万元左右。2024年元旦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小型及以上商用飞机飞手必须持证上岗，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报批。2026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无人机正式纳入民航法律体系，商用飞手需考取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严禁无证飞行与违规闯进飞区。随着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加速，持证上岗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赵泽松带过的学员越来越多，教室从最初的几个人试水到如今7期满员，那么社会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学员该如何选择呢？
3: 在挑选机构这一块，首先还是先看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4: 掌握吃的不辣糖，要强了飞。
3: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经燃烧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正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嗯，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0: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

0: 呢？真的是很难
1: 过。这确实
2: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0: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2: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0: 哦。
2: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4: 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让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让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色扎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动作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动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3: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海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5: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3: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
6: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3: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7: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8: 哎，不难，这个不难。
7: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
9: 不同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9: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3: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五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10: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

0: 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1: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

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

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

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来回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3: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
3: 主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1: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
3: 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

0: 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1: 无论是富士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4: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院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5: 以往呢，外资呢就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4: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江来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6: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5个，调出去5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

0: 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的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说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啊。
1: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2: 嗯，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士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
0: 现在这两张牌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就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它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
3: 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十五五”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

0: 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也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啊，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产业啊，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啊，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的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啊，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十五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啊，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啊。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啊，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啊，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2: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
0: 全年的这个外贸增长的预期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够取得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抓住了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世贸组织给的景气的指标其实并不低，那么也超过这个105。那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些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我们比较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呀，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这个持续的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利用好这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包括跨境电商新的业态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址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1: 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

0: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2.3%， 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9.5% 和 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3: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底盘的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叫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啊、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
4: 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2: 嗯，那除了需求牵引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3: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富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 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

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

0: 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1: 2026年1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2: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可能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
3: 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啊，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思佳怎么看？
3: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

0: 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

0: 来作为牵头方来去召集各家平台来进行这个价格的拉齐，大家不去主动的去卷价格啊。但是很遗憾啊，就是目前来讲均告失败。
1: 李正告诉我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各个运营商持有的充电场站的土地和设备成本不同。他以他们公司的标准快充充电站为例，介绍了一个充电场站的成本构成。
2: 标准场站20个车位，功率1200千瓦，然后它的一次性建设成本有100万，那这个里面100万包含了设备、电力跟工程施工三个大的板块，那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上来说是0.2元。对，那当然我们场站建设肯定要有场地，那场地这块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的话是0.1元。对，这是整个我们的建站的一个前期投入。那我们再看场站上线以后，实际上还有后期的营运，那营运这里面其实包含了这几个大的板块啊，平台成本、设备设施运维、日常营运、营销费用，那还有往往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电损跟税点，那这个整个组成的话其实也要折到0.1元这样的一个成本。整个可以看一下，前期投入加上后期营运的话是0.4元。
1: 每度电0.4元的成本意味着服务费必须高于这个价格才能保本。刘丹丹介绍说，过去充电站在前期建设时靠国家和地方的补贴，成本压力还不算大，但从2023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充电桩建设和运营补贴逐步取消，服务费也不断下降。
2: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大的行业的话，可能整个是低于0.3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可以看一下24年的1月份到24年的12月份，其实整体是下滑了8个点。从25年的1月到11月的话，其实整体是下滑了9个点。而且从现在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还是往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表现。就是从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整体的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营运，其实是存在入不敷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充电桩行业龙头特来电，拥有全产业链成本优势的企业经营状况又如何呢？特来电副总裁朱金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投资120万建设的充电场站，按照16把快充枪计算，每把枪按照理想状况每天可以充电200度，服务费每度电收3毛钱的前提下，在扣除折旧、税费、场地、运营等各项成本后，最终每度电的利润竟然低到几分钱。
3: 这个公式到最后呢，我们算出来差不多我们可以赚1/4啊每度电啊，这还不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成本啊，比方说我们的办公室租金，
4: 我们自己的设备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它也会对外销售啊，这个销售下呢还能给特来电补点血、回点血，来养着这个运营的板块。否则如果说像一些纯粹的这个投资投建运营的中小运营商来讲，它就是只有运营这个板块。如果是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服务费价格这么低，它就很难。
1: 记者现场发现，26个充电桩中有12个正在使用。在现场，记者和多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沟通，他们表示都是因为价格便宜选择来这里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虽然在 APP 的页面上标注的服务费价格是0.55元，但实际上花费1.9元，开通一个月的会员，当前服务费就会从0.55元降到0.14元，加上电费，他们给车充一度电只需支付0.84元。紧挨着的是一家新能源车企建设运营的充电桩场站，度电合计1.15元，价格对比一目了然，车主们自然纷纷用脚投票。记者看到当时车企的充电桩空无一车，
5: 就是便宜啊，因为现在11点钟开始是平峰阶段，平峰阶段一般都是大幅度的网约车啊什么，基本上是12点都过来吃好饭过来充电，他们都会挑选便宜的。
6: 大型的企业进来之后，他在我们附近又建了2-3个站，他们一下子把服务费搞到几分钱啊，甚至1毛钱，甚至几厘钱，那我们的客户就全部流失到他们的车站了，我们那个客户抢不过他们。我们开拓业务的时候，场建站首先就要有场地吧，场地我们也
1: 和印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

0: 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在全国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提供超3亿千瓦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过80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但面对3年倍增计划的蓝图，充电站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着担忧。
1: 你包括现在这些充电桩的销售公司，生产充电桩这些桩企，他们基本上是断层式下滑，今年可能量都不到1/3。就没人建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看清这个是不赚钱的，不敢往里进了。现在就是在一个洗牌。
0: 充电站服务费内卷，伤害的不仅仅是运营商，运营商无利可图，上游的模块制造商和装备商就失去了技术迭代的市场基础，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充电桩行业发展。
2: 我们所有运营商

0: 国产牛肉受到追捧，原来主做进口牛肉加工的工厂也在迅速调转方向。记者跟随这辆物流配送的货车来到了一个牛肉加工企业。
1: 现在的话，进口的比重抽减到30%左右了，基本上倾向于国产屠宰加工。
0: 冯万赛是这家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之前公司主要做进口牛肉加工，亏了不少钱，现在国产牛肉价格稳定，供应也足，所以他们就转做国产的了。
1: 2022年到2023年那时候亏损了有200多万吧。
0: 走进工厂车间，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有几台机器并没有在工作，静静闲置在角落。冯万再告诉记者，这些设备叫做真空滚油机，是专门用来腌制进口牛肉的。
1: 之前这边的话有7-8个桶嘛，现在都已经全部撤掉，还剩2个，就稍微做一点这个静腌还有原切的一些产品。对对对，这2个的话可能也要砍掉，因为咱现在是倾向于国产，因为国产的话不用这个做调理还有滚揉加工，直接这个工序的话全部都省掉了，直接走鲜货了。国产的话可以完全根据客户的意愿去做这个产品，你想要哪块产品哪块肉，要什么标准，要几斤要几两，国产的话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进口货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国外的话它都有自己的修割标准，然后你进来的货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再通过缓化呀再去加工，跟这个国产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0: 从前70%产能做进口牛肉加工，如今90%精力放在加工国产鲜牛肉。冯万赛对未来信心十足，最近还开始拓宽销售渠道，跟电商进行合作。
2: 这是这个牛的这个胸部，过去咱们有个新品，然后咱再添加这个
3: 啊，
2: 有新品，然后我给你推给你。
4: 行。
3: 这个几款产品，这个供应是不错的，相当的不错，别的火锅店、餐饮店用的都挺好。

0: 他们确实很搞笑。你看他按着按着，他就跟我比拼了，就是，然后他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是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就笑得很开心。这个年轻
1: 人，哪个国家的？
0: 这个上次是哪个国家？我忘记备注了。
1: 哦。
0: 笑死了。香龟是吗？你要什么香龟？就是那个足球机的香龟是吧？香龟的话，你直接报体积好了，可能大概是0.2的一箱，大概0.2的立方。
2: 900每天往返在店铺与工厂之间的这条路上，最近他接连接到催货的电话。
3: 那你现在的交期最远的排到几月份了？
0: 最远的是8月份。
3: 哦，已经排到了8月份。
0: 对，就是也是圣诞的。
2: 世界杯的尖叫机订单已经完成，圣诞节的订单又来了。这既是喜悦也是烦恼，原材料价格波动、复杂的国际物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都让这

0: 看似红火的生意充满了变数。
1: 现在就是因为原油涨价的话，就是各方面原材料都上浮了，就是30%左右，一个产品它就增加了5毛钱，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都被这一波吃掉了。
0: 尽管利润在压缩，但周玲玲有自己的底气。在义乌，产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卖相，更要经得起折腾。在工厂的大院里，周玲玲对这款足球尖叫机做了一次暴力测试。
2: 对，你看一下，
1: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完好无损。管被压扁，换个管子完好无损的。
2: 管子好换吗？
1: 好换的，装上去就好。
3: 这个是拆装方面的。
0: 尖叫机的生产不复杂，设计才是关键。早在4年前，初代足球尖叫机诞生时，周玲玲就申请了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她看来，哪怕当时看不到火爆的迹象，
4: 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0: 走进3万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球星的面容，工人们忙着冲棉缝合。洛千乐的世界杯过得繁忙而充实，而他手中的筹码也是正版与独家。
4: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官方正版产品，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多客户就会奔着我们是官方正版授权的来，因为就是对这些 IP 或者是对我们的认可嘛，然后大大也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
0: 在洛天乐看来，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长线的投资。球队的授权是长期的，除了世界杯、美洲杯、欧洲杯、亚洲杯，乃至俱乐部的商业赛，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4: 除了这些国家队之外，我们还有成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它的赛事活动就会很多。
5: 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6: 就是已经准备随时让它曝光了，我们就开始制作那个，就是设计我们已经审批通过了。
7: 但什么产品现在是不能透露的是吧？但是产品不透露，
6: 不告诉你们。
0: 浙江义乌的老板们靠版权在世界杯上赢得大卖，3小时车程外，江苏海门的老板们靠的是抱团出圈。
8: 1000块钱就贵了。
0: 早在30年前，这里的渝东镇就流传着家家户户逢足球的说法。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他们也亮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南通这家公司的实验室内，陈秋雨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弹跳测试仪。根据国际足联非法标准，足球必须在2米高度自由落下，回弹高度必须在1200到1500毫米之间。

0: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蛋？
1: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0: 100万颗。
2: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这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0: 今天的

0: 34个经济体签署 N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及地区。在佛山辖区 ，NEO 认证企业354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达305家。
1: 企业获得了 AEO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

0: 类的。然后一号甄姬的话会在那边做一些迎宾接待导览，那三号姬的话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做一些各种泛化的一些抓取跟操作。王鹏，应该你会带一台四号甄姬在展馆里面走两步对吧？
1: 四台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点充电，怎么轮班，全部精确到小时。张海星曾任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负责人，并深度参与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早期研发设计。2024年4月，他选择来到张江创业，看中的就是中国成熟齐全的机器人供应链。
0: 海外特别是北美的话，几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供应链的。就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1: 短短2年时间，张海星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时代，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0: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1: 今年他们的三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1: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的打包参展机器人。
0: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签啊，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2: 哦，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0: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1: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0: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3: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能有多少？
0: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1: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4: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1: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方案。在张江 AI 小镇，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5: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6: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5: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6: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7: AI 用户啊，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断崖式增长。
1: 李世奇是魔族空间的新人，两个月前刚刚入住，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7: 我们 AI 生成的 3D 资产，我们这里就是邻居，就是产业链。

0: 我们
1: 隔壁企业做的是世界模型，记者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几分钟后就生成了一张三维立体模型。世界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物理空间三维模型化，正好需要李世奇生成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2: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是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 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 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 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1: 魔速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
0: 非常多。
1: 叶琴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3: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1: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
4: 其实现在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

0: 所市级总校、47所分校、65个教学点构成的立体化办学网络逐步形成，但依然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了扩充学位、开发新课程，眼下上海正在持续推进老年大学倍增计划，
1: 将更多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我们的老年教育的资源，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老年人的学习资源。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与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
0: 彭海红告诉记者，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到市里或区里的老年大学上课依然面临着路程远、时间紧、家里还有孙辈要带的现实困难。如何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良好的老年教育资源，正是上海老年大学倍增计划要破解的一个难题。
2: 我们确实讨论还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最后看看今年会怎么样。大家我们就一起关注。
0: 沈祝阳在上海长宁区经营着一家养老服务公司。这天他来到这个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进行课程调研，有人想学化妆，还有人想学摄影，甚至是心理学课程。
3: 那像上海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大学，比如说有市级的。
0: 他年轻时就喜欢唱歌表演，但那时候没条件，现在退休了，时间有了，机会也有了，要圆自己年轻时的梦。
1: 电视上看到很多短剧啊，什么视频号也有，但是自己就是想参加，能够亲身体会一下，蛮开心的。
0: 王荣是社区老年大学里教老年创作短剧的老师，他带着学员们建起了剧组，从写剧本到分角色，从拍摄到剪辑，银发族们在这个小小的剧组里当起了演员，做起了摄像，各司其职，有模有样。
4: 因为老人的年轻时候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条件去实现它，但是他们现在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很多的朋友看到，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让他们子女让他知道他论长辈有另外一面。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做老年教育，场地是一项不小的投入。在上海长宁区的周家桥街道，就将文化活动中心里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腾出来，专门用于老年教育。
5: 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老年人，他喜欢学习的东西都非常的新，就是想把这个社区学校开在家门口，让老年人都在出家门就能进学校，就能进校门，就能进课堂。
0: 徐静说，随着时代发展，参加学习的市民需求发生了变化，如何让家门口的课堂也跟上时代的节奏，把更多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更多老人愿意走出家门呢？
6: 你比如说他的师资啊、课程建设啊、教育管理啊，能够由这个长宁区社区学院这一块来进行这个
7: 方的这个课程呢，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元素在里面，就拉动我们地方的经济这样的一种考虑。那么我们地方课程呢，大部分的这个实操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对乡镇里的老人来说，一门能增收的手艺，让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50公里外的杭州临安区，65岁的谢素香成为了临安区老年大学特聘的手工编织班老师。一把剪刀，一捆藤条，在他手里能变出各式各样的手袋、装饰品。
8: 这个包是200多块，这个包，像这个包呢，100来块，这种100来块，这种像这个啊呢，是真皮的，这个要60-70块，这个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品种就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
0: 这天，谢素香来到钱王铺村，给村里的老姊妹们上课。一堂课下来，不少人做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8: 因为基本上老年学员比较空闲嘛，他所以前面时间比较多，他相比之下好招一点。
9: 做电视锅那个话，雪地出来啊，可以。有地方是不可以买的什么的，也可以搞集市热。
0: 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和工具，就能换来一份收入。谢素香说，他发现学员们有了这笔收入，腰包鼓起来了，花起钱来底气也变足了。目前谢素香累计招收了几千个学员，他希望自己能教会更多姐妹，让大家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8: 这个课呢是基本上退休的，一个是实用，大家每户家庭都可以用得起来，

0: 然后嘛就是还可以送人，送亲朋好友，再一个嘛就是大家就是又可以在一起。我们有个老师说，他说谢老师，我们又找到了组织，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那个，大家一起是蛮开心的。
1: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嘉诚教授专注研究老年教育，他告诉记者，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因为链接服务型消费创造了更多可能，能够带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2: 老年人的学习和他的生活本身就会涉及到大量的一种经济生活的某种构成，激发老年人新的消费的需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就会真实的融入到这个经济生活之中。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老年教育早已不再是单纯打发时间消遣度日，而是通过一个个新场景新模式，满足老年人对精神丰盈、社会融入乃至价值创造的深层需求。曾经互联网时代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定律，如今正悄然转向越银发者有未来。自2023年国家老年大学成立以来，全体系已累计服务老年人 4.78 亿人次，并在全国县级及以下地区设立 8.2 万个学习点。随着老年教育课程日趋丰富，办学模式不断创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老有所学正逐步转化为老有所为、老有所收。银发一族也将收获一个消费有力、生活充实、精神富足的幸福晚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从小才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1: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
0: 这里是河南信阳，茶园总面积超200万亩，是全国优质绿茶核心产区。清晨的茶山里已经忙碌起来。
2: 雨水今天是挺充足的，也没有虫害什么的，丫头也怪仗的，都盼到一个好收成了。
0: 炒茶房里采下的茶叶经过筛选、杀青等工序，在高温下翻滚跳跃，发出沙沙的清脆声响，阵阵浓郁茶香扑面而来。
3: 它基本上是模拟人工的手法，毕竟炒茶都是更快更稳定。
0: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4: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团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5: 好，没问题。
0: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她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
4: 之前是因为它的茶园比较分散，我们需要一家一家的去谈，然后品质也参差不齐。那如果说原料不到位的话，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单子给他很好的完成。
0: 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3: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六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
0: 争分夺秒、马不停蹄的接力卸货装车，
1: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3: 对对对对，我十来袋。
1: 您一天要放几吊？
3: 十七八串，二十来串吧。
0: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1: 几点钟上海测海带？
3: 看海带都是十一点来钟，走。
1: 晚上十一点出去啊？
3: 哎。
1: 早上几点回来啊？
3: 早上，早上一趟，从那都是六七点，回来先吃，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1: 哦，一天两趟。
3: 这一趟最好得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一趟。
1: 哇！
3: 最少得六七个小时，走两趟都得十三四个小时。
0: 距离岸边十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1: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3: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我抱不动啊。
0: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一至三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四至八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1: 卖到多少钱？
4: 当地晒干了以后卖，四月。
1: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4: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1: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4: 啊，五六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三月份以前呢，四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小波小波的，
1: 嗯，
4: 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1: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
4: 啊，
1: 在这个休渔季。

0: 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1: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0: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
2: 是，
0: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3: 你不开心都行了，装这个箱子比这个快了点。
0: 一笼有10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2: 对，
1: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5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养，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1: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0: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